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金兀术领兵围困南京城，要想。

0: 城门活捉高宗赵构，正在千钧一发之际，金锤将岳云赶到。岳云舞动双锤，马踏敌营，所过之处砸得金兵东奔西散，四处逃跑。眨眼之间来到两军阵，和金乌珠马打对头。金乌珠暗暗的吃惊啊，哎呀，中原是真有高人，这么点个娃娃能闯过我的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几十里地的连营，令人佩服。小英雄贵姓大名？岳云一报自己的名字，把金乌珠吓了一跳。哦，原来是岳飞的儿子，我说这么厉害呢，这是蒋门出虎子啊。想到这儿他高喊，岳少爷失敬失敬。岳云一看跟自己说话这个人跳下马来，平顶身材有一丈开外，膀阔三庭，头戴象鼻子宝盔，身挂龙鳞铠，面似火炭，连鬓乐腮胡须扎里扎沙，压塞钢针一样，胯下赤炭火龙驹，掌中金雀开山斧，好威风。哎，你是什么人？岳云，你不认识我，我和你爹打了多少年的仗，孤就是北国的四郎主完颜乌珠师爷。岳云一听是金乌珠，这是气炸灵肝肺，错碎口中牙。啊，你就是金乌珠啊，我们中原倒霉就倒到你身上了，本来国土有南北之分，你就应该在你的国土领着你们老百姓放牧经众，安居乐业，互不侵犯。你这个东西无故的侵占中原，抓我们老百姓到北国充当奴隶，进兵之处烧杀抢劫，无所不为，中原百姓无辜受倒悬之苦，我们两个皇上被你们抓到北国坐井观天，至今还在五国城受苦，如今黄河以北的国土全叫你们给占了，你还不知足啊，吃惯嘴儿，跑惯腿儿，跑过长江抢南京来了，还派哈密赤抄我的家，这回就没那么便宜的，今天碰上我就是你的死期临头，你及早退兵是上策，不然的话叫你的兵马全军覆没，一个也跑不了。金乌珠听完微微的冷笑，小娃娃，你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孺子，有什么能为？要说你父岳飞来吗，嘿嘿，我还能想一想，谁认识你岳云呢？金乌珠话音未落，在他身后有人喊他，父王千岁，你老人家闪在一旁，待我捉拿岳云。说完翻队里冲出一骑战马，来到金乌珠的面前。金乌珠一看是自己的二儿子银蝉子，孩儿啊，你可多加注意，了也无妨。银蝉子在北国可算第二条好汉了，凭胯下马的甘草黄，掌中亮银锤，威震北国。除了他哥哥金蝉子比他武术高，其他人全不是他对手。他一看岳云也使锤，就想会一会。岳南蛮，你可认识毛家？岳云摇头，不认识。你是谁？我父是金乌珠，我乃二殿下银蝉子师爷。哦，岳云听完了，上下看了看他，一看银蝉子面似油粉，胯下甘草黄，手中一对亮银锤，锤头的大小和自己的锤差不多少，心中暗想，我可能碰见敌手了。银蝉子，来吧，卯家陪你大战三百合。说完催马抡锤，奔着银蝉子头顶嗡的一声的砸下来。银蝉子不敢怠慢，忙用双锤往外一挂，嘡的一声崩开，金锤碰银锤，在空中像打个霹雷一样， 随后两人各自撤兵刃，互相散场。燕禅子就觉得膀根发麻，锤把发热，哎呀不好，岳云的力气比我还大，不能硬碰啊，力敌我是打不过他，我得躲着他打。两个人二次催马，又站在一起，四个锤在空中乱舞，八个马蹄儿搅在疆场，趟起尘土多高。小番们摇旗呐喊：“二殿下，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哦！”这个时候，高宗领着文武百官在城头上观敌料阵。他一看岳云越杀越勇，人似猛虎，马似蛟龙，这是不亚如三国的吕布、吕温侯，又如当年的霸王重生。不但锤大分量重，锤招出奇，使的是唐朝名将李元霸的招数，金锤围住了严禅子。两个人有二十几个照面，严禅子的汗就下来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高宗在城头上心里暗乐，这是该饶宋朝不当灭，处此猛将。来啊，给擂鼓助威！十八面大鼓是一起响，就听着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响如同雷鸣。岳云听见了，哦，万岁给我助威呢！一听鼓声，人也精神，战马也欢实，这是人欢马战。两个人战了五十回合，严禅子累的是浑身是汗，脸涨得通红，心蹦蹦直跳。岳云一想，我哪有功夫和你练战呢，把你打发了就得了。就在这个时候，二马刷的错蹬，岳云挂上了双锤，摘下了汪公走兽壶，抽出凋零剑，刃扣天弦，双膀一较力，嘎吱吱吱拉开这张弓，猛然在马上一回身，来个犀牛望月，后把一松，只听着噔噔，咻，一支箭直奔严禅子射下去。严禅子也听见身后有金风，身为大将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急忙锁梗藏头，躲过这支凋零箭。他刚一抬头，岳云第二支箭又射出去了。这回严禅子再也躲不开了，就听着砰的声，正关在严禅子的膀子上，狼牙剑剑尖是三棱的，关在了膀子上，把个严禅子疼的是大叫一声，拨马败走。岳云背好了弯弓，摘下双锤，高声喝道：“严禅子，留下性命再走！”说完，两脚一踹蹬，就要追下去。金乌珠一看不好，急忙催马斜插着冲过来，奔着岳云的软肋唰就是一斧子，这一招叫玉带缠腰。岳云急忙闪身，就在这个功夫，严禅子跑回去金乌珠一看不好啊，岳云太厉害了，把我二儿子打败了，此人的能为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有岳云在这儿，城门不好得，我何必自己找苦吃呢，硬碰硬呢，反正今夜三更天渡劫县城，半夜再说吧。来人呐，收兵！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收兵锣响，催命鼓，救命锣，锣声一响，番兵乐不得呢，往大营中跑。岳云是催马追杀，少帅宗方一看大获全胜，把大枪在空中一举，宋朝的兵将齐撒战马，摆动兵刃是追杀番兵。小番们抱头鼠窜，直追到大营门，弓箭手挡住了去路，乱箭射回宋将，宗方才命令收兵。这边宋朝的人打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城。宗方见岳云：“岳玄帝呀，我是宗泽老元帅之子，我叫宗方，方才多亏你退了金兵，救了毛家一命。哎呀，原来是宗少帅，我失敬了，可惜老元帅。哎，岳公子别说了，救驾有功，来来来，咱们到城头见万岁。” 这个时候高宗传旨叫岳云金殿面君，宗方陪着两人并马而行，进城门之后城门关闭，叫守城的兵丁多放好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守住城池，然后和岳云来到了金殿。老将军罗彦庆在午门这等着呢。
1: 岳云呐，你认识我吗？
0: 岳云一看，哎呦，这不是罗叔叔吗？我听杨再兴叔叔说您和他血战黄河岸，后来失散了，您脱险了。
1: 嗨，别说了，丢失黄河岸我没脸见人呐，想自杀来的。
0: 一合计没人往京中送信儿，朝里还不知道呢，容易吃亏。另外认可战死也不能抹脖子，就这么我带领残兵败将回京送信儿，万岁没怪罪。哎，没脸见人呐。怎么，你看见杨再兴了？
2: 看见了，杨叔叔到岳家庄了，是这么回事儿。多亏他老人家帮着我救下我的奶奶我的母亲。
1: 哦，好啊，
0: 罗彦庆树大拇哥，
1: 好样的，看见你呀叔叔我高兴。走吧，到金殿。
0: 来到龙庭一看，高宗在绣龙墩上坐着呢，文武百官两厢站立都等岳云呢。点头官启奏，万岁，岳云到。高宗说好，选上金殿。太监手拿鹰刷倒在外边高喊，万岁旨意下选岳云上殿呐。臣子遵旨。岳云整盔斗甲掸了掸身上的尘土，来到品级台下撩衣跪倒，万岁在上，臣子岳云与万岁磕头。高宗想好好看看岳云，在城头上因为离得太远看不清，高宗说叫岳云上跪，
1: 姑要好好看看。
0: 离得切近，岳云掌面上来，万岁，臣子怕惊了圣驾不敢抬头。
1: 哎，恕你无罪。
0: 岳云一抬头，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高宗见岳云面薄如玉，眉清目朗，齿薄唇红，一团的正气，面带忠厚，从心里喜爱。小爱卿，今日多亏你在京城解围救驾，不然京城非失守不可。今日天色已晚，好好休息，明日出兵，如能退了金兀术的兵马，孤定重重的加封。
1: 多谢万岁，
0: 孤赏你一桌御宴，为小爱卿迎风胆臣，谢主隆恩。高宗又拨躺银给老帅宗泽发丧出殡，然后一抖袍袖起驾回宫。这时候丞相李纲、罗彦庆等人陪着岳云到金庭驿馆休息，宗方回家里办理丧事，岳云要去吊孝，大伙都不让，说你还是好好休息，准备明天一场的凶杀恶战。这时候宫中的太监把一桌御宴也送来了。岳云来到里边，摘盔卸甲，洗了洗脸，漱了漱口，几个人团团围坐，边吃边唠。李刚说，孩子，你的祖母母亲可好？
3: 老人家叫您挂念，都很好，只是头几天受点惊，被哈密赤抓去了，多亏杨叔叔和丹凤翎的好汉救下我一家子，现在全在山上呢。
0: 哦，李刚点点头，孩子，你来的是时候啊，金兀术困金陵，你父不在京城，宗老元帅又阵亡了，朝大空虚，无有良将，多亏你来呀，今天算打了个胜仗。不过金兀术实力还很雄厚，听说他有个大儿子叫金蝉子，很厉害，手下的都督平章吴奇树，别看他们今天吃点亏，元气没泄，明天就是一场血战。孩子，你要好好休息，养足精神，除马临敌，切记骄兵必败，不可轻敌呀。
3: 是， 孩儿记住了。”鲁彦庆说。

老丞相，你不用多嘱咐，我岳大哥的孩子没错。今天我在疆场上一看，就知道这小子行，有出息。头一阵打赢了，阵阵都赢。岳云呐，你放心大胆的睡吧，明天这出戏可全看你的了。李刚说不，今晚上睡觉得精神点，怕万一出事。哎呀，老丞相，没事儿。南京水旱十三门，三道城墙，同帮铁底一样，叫不开城，没个打进来。哎，话不能这么说。金乌珠诡计多端，岳飞和他打了多年的仗，对他最熟悉，他不白给呀。老丞相，你休长他人威风，灭自己的锐气。他那么行，没敢和岳云交手，叫孩子给镇住了。这孩子有两下子，比我强多了，我看呢，比我大哥岳飞还高呢。罗延庆这一捧，岳云也觉得忽忽悠悠的，一出事就露脸了。我爹知道一定高兴。这时候天已经黑了，李刚、罗延庆离开了金庭驿馆，只剩下岳云，脱了衣服倒在床上，心里痛快，暗暗的琢磨：明天我非会会金乌珠不可。我父亲和他打了多少年的仗，分不出高低上下，明天我就叫他见教。想着想着，他睡着了。岳云连日来没有好好休息，从哈密赤围岳家庄，岳云打了一天仗，又追囚车到丹凤岭，从丹凤岭半夜起身奔南京，一路上人没吃，马没喂，困了就在马鞍桥上打个盹，好容易盼得到了京城，又开仗，累坏了。就是年轻，这要是有几岁年龄，折腾也折腾碎了，所以往床上一倒，睡得别提怎么那么香了。也不知道这一觉睡了多长时间，外边炮声隆隆，喊杀阵阵，火光冲天，人喊马嘶，百姓哭喊，就那么大的声音，岳云也没醒。驿馆里的人跑进来了：岳少帅，岳少爷，快醒醒吧，金兵进城了。他们扯着耳朵喊，岳云才从梦中惊醒，连忙坐起来。啊，怎么回事？哎呀，岳少爷可了不得了，京城失守了，金兀术杀进城里奔皇宫去了，您快看看吧。岳云听了这句话，如同万丈高楼十角，扬子江心，断缆崩舟一样，呆呆的发愣。哎呀，快带马抬锤，您快走，救驾要紧。岳云一边穿衣服一边找盔甲，就听外边喊：了不得了，金兵杀人了，快跑啊。岳云听了又悔又恨，哎，我要知道金乌珠今天攻进城，我这一夜别睡呗。恨的是守城的将官和军卒，你们太饭桶了，怎么连个城门都守不住呢？怎么开的城呢？金乌珠白天在城外和岳云打了一仗，岳云力气大，武术高，银蝉子不行，旁人也没敢过去。金乌珠合计，要想战岳云，除非是大儿子金蝉子。金蝉子没在两军阵，押粮运草去了。对岳云这样人，只能智取，不能力敌，所以叫鸣金收兵。回到营盘找来御医给银蝉子治伤，然后送下去休息。正在这个时候，军师哈密赤和阿孤龙带领残兵败将到营盘来见金乌珠。哈密赤来到里边，扑通就跪下了：千岁呀，老臣请罪。阿孤龙也把头低下了。金乌珠忙问：哎呀，哈军师，皇叔，你们何罪之有？哈密赤打了嗨声：啊，千岁呀，别提了，我们奉您之命到岳家庄去抄家，不但没有抓着人，反而损兵折将，伤了两员大将，薛礼铁花豹和张兆奴全死了。金乌珠本来打了败仗就不痛快，一听没抓来岳飞一家子，还伤了两员将，

0: 抬腿，啪，把哈密赤踢了一溜滚，伸手把腰刀亮出来了。哈密赤，你还有什么用？你身为一国的军师，军师军师有事先知，叫你去抓岳飞是难为你，要叫你抓岳飞的娘、他老婆、孩子，你都没办好，要你有何用？我非宰了你不可！说完，举刀要砍，可把哈密赤吓坏了，浑身颤抖：“郎中啊，饶命！郎中饶命！”阿骨龙抢步上前，擒住了金乌珠的手腕子：“黄直，等会儿杀他，我有话说。不是军师无才呀，实是岳飞家的人太厉害了，你杀他还不如杀我呢。我们把岳飞的一家子抓住了，压在囚车木笼里，不想有岳飞的大儿子岳云，这个小子手中一对擂鼓瓮金锤呀，太能耐了。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比我们大殿下金蝉子还厉害呢，别说我们，您也不是对手啊。我们抵挡不住岳云带着囚车逃跑，路过丹凤岭，又下了一个使亮银锤的小将，把队伍打乱套了。我们腹背受敌，扔下囚车勉强活命啊。金乌珠一听是岳云劫的囚车，气儿消了，因为他见到岳云的能耐啊。哎，哈军师起来吧，也怪本王脾气不好，岳云一到两军阵我见到了。哎呀，他先来了。来了，这个小子很厉害，战败了我二儿子严禅子，对岳云不可力敌，我早有办法。哎呀，王家千岁，无论如何得把岳云这小子拿住，他可太厉害了。我知道，我已叫长江王杜充给他儿子杜吉送信儿，今夜三更天给我开开丰台门，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取南京，抓昏君赵构，把赵构抓住，岳云再有能耐也没用了。杜吉是干什么的呢？他是南京总兵，镇守丰台门的。他父亲杜充已经投降我这边了，我封他为长江王，所以今天是十拿十稳，准打胜仗。哎呀，那可太好了。翻营里是二更吃战饭，三更以前都准备好了，战马去掉威武陵，在城外的树林等候。就听桥楼之上，梆梆梆，慌慌慌，打过三更，奸臣杜吉往城下射了三支火箭，然后打开了城门，金兵精将像潮水一样涌向了城门洞，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的人马高挑着灯笼火把，亮子幽松照如薄昼一样，像开了口子一样往城里灌，一边跑一边喊：“抓赵构得南京啊！”杜吉在城门迎接金乌珠，长江王杜充急忙做了引荐：“杜将军，开城有功，古封你为南京王，谢主隆恩。你在前边带路，奔皇宫抓赵构。如果抓住昏君，功高如日月，咱们再另行封赏。”武吉这小子高兴，在头前领着道，金乌珠领兵五千是直奔皇宫。阿骨龙呢，领着大银川、小银川、野马川的元帅兵马，奔各个王府衙门抓人杀人。哈密赤带着六国小元帅夺天宝、地宝、人宝城，等剩一些番兵啊，一进城是连抢带烧，百姓稍一反抗就被杀死，街上乱套了。杜吉领着金乌珠的兵马直奔御街，刚到街头，迎头的队伍汪浪一乱，有人高喊：“了不得了，岳云到了！”队伍想退下去，金乌珠高喊：“不许乱，压住阵脚，哪个后退定斩不饶，我看看。”说完催马到队前，队伍闪出一条胡同，迎面正碰见金锤将小岳云。 岳云在金庭驿馆被人叫醒了，上马就奔皇宫，生怕高宗有闪错，可越着急越过不去，可街头巷尾买卖铺户全是翻兵翻将，这伙人在街上是横抢乱夺，有两个翻兵为争一个女人是你打我撕，另两个翻兵在抢一个包裹，衣服钱散得满都是。岳云见眼前的情景都气死了，催马到近前，轮动双锤，劈着啪着是一顿的乱砸，就这样杀出一条血胡同，冲到了御街。刚到了御街，迎面正碰上金乌珠，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金乌珠，咱俩算是狭路相逢，这回你还往哪儿走吧？金乌珠一乐，娃娃，你还打什么？京城都破了，昏君赵构马上成为阶下囚，你有通天的本领也保不住赵构的性命，别说是你，就是岳飞来他也晚了。赶紧下马投降本王，我绝不亏待你们父子，我赞成你们父子是忠良，不想伤害你，不然早把你乱箭穿身了。岳云一听气的活口大骂，金乌珠少拿大话吓唬人，我认可与此城同归于尽。说完摆动双锤就砸，岳云擂鼓瓮金锤要出会金乌珠。
1: 오래된메일내용을지우고있는당신휴대폰을끄고영화를즐기는당신눈건강을위해스크린밝기를낮추는당신버스에서휴대폰대신창밖을바라보는당신모르셨죠여러분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었다는것을불필요한메일을지웠을뿐인데영화관질서를지켰을뿐인데눈건강을생각했을뿐인데창밖을바라봤을뿐인데일부러마음먹고행동하지않아도당신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습니다탄소중립을실천하는가장확실한방법바로당신의좋은생활습관에서비롯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소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岳云在御街上碰见金乌珠，金乌珠说：“娃娃，你还打什么？京城全破了，昏君赵构马上成为阶下囚，你还保谁呀？现在你总有通天本领，也救不了高宗的性命。别说是你呀，就是岳飞来也晚了，下马投降吧。 国王绝不亏待你们父子，我赞成你们父子是忠良，不想伤害你，不然早把你乱箭穿身了。岳云把眼一瞪，金乌珠，少拿大话吓唬人，我认可与此城同归于尽。说完，抡锤就砸。金乌珠摆动大斧子，当地声往外一挂，两人打在了一起。 战了有三四个回合，金乌珠知道岳云非常厉害，力大锤沉，又拼命了。时间长了，非耽误事儿不可。我为的是抓赵构，何必跟一个娃娃连战？想到这儿，虚晃一招，圈马闪在一旁，然后一摆手，都督平章各摆兵刃，把岳云围在了当中。 这个拿刀就砍，那个用枪就扎，有的用棍子扫马腿。岳云一点也不在乎，用大锤抵抗着军兵，上乎其身，下。

0: 护骑马，也不管什么兵刃碰到锤上立刻就飞，就听着叮当嚷嚷。番兵有十几个专门给捡兵刃，以多制胜有好处也有坏处。怎么呢？人多耽误事，架瓜得互相看准了，怕伤了自己人。虽然一时半时伤不着岳云，可把岳云活活的困住。金兀术一看计策成功，连忙带人奔皇宫冲去。高宗在位，朝廷腐败，能征惯战的将军全在前敌镇守边疆，朝中的官员呢多半是养尊处优，一听金兵来了不打自退。所以金兀术没费力就来到了皇宫，宫门大开，里边静悄悄的。金兀术不明白里边怎么回事，不敢进。就在这阵儿，出来无数的宫娥才女高挑宫灯，在中间有一乘凤辇，凤辇来到了门前停下来，从上边下来一名美貌的妇人。这个妇人头戴着凤冠，身披霞帔，腰系山河地理裙，面似三月的桃花，眉目含情，浑身的衣服全用檀香熏的，离远儿就闻着了香味儿，呛鼻子。这个女人走到了金兀术的马前，飘飘下拜，轻启朱唇，燕语莺声：“哟，郎主，臣妾迎接千岁来迟，望其恕罪。”金兀术低头一看，耶，哪来的这个美人，太漂亮了，微风一摆动，轻纱环佩，亚赛仙女临凡一样。你是何人？
1: 郎主，妾身乃张邦昌之女，康王赵构之妃，身在西宫，乳名何香。
0: 哦，赵构的西宫娘娘。我来问你，赵构哪儿去了？
1: 郎主，您来迟一步，有太师李纲、沙炳、宗方等人保着他逃出永济门。
0: 哦，那你为何没去呢？
1: 何香一听，小嘴一撇，哭了。郎主，久闻您的大名，恨相见太晚，我跟赵构同床异梦，天赐良机，你我见面，特来接驾，望郎主将妾身收下。
0: 原来金兀术勾结妒忌开城，兵战金陵，高宗赵构在宫中正与何香饮酒作乐呢，两郎的美女吹着笙管低箫，音乐悠扬悦耳，美女们翩翩起舞，张美人在一旁劝酒。高宗啊，早把金兀术困城的事儿扔到九霄云外，他合计有一个岳云就可以了，更没想到老元帅宗泽身亡，老宗家办丧事，正在他美在他乐的时候，京城像开国一样人欢马炸，文武群臣纷纷的赶到宫中，来不及通禀就挤到了内宫。主公可了不得了，奸臣杜充陷了长江，引番兵直到丰台门，他的儿子杜吉开门迎贼，番兵打进来了，正在各处杀人放火，主公还不逃走。康王赵构听完了，吓得面似死灰，浑身乱抖，
1: 哎呀，爱卿何人保驾？
0: 李纲、王渊赶紧的过来，万岁不要担心，微臣保驾。李纲又说，咱不能一路走啊，人多不好跑，得分为两路。然后他命令罗燕庆保护着娘娘出南门，他自己和汪渊保护着皇上出永济门。各位大人暂时找地方安身，等我找到岳元帅 一定给大家送信儿，再去接驾。别看京城失守也是暂时的，岳飞一来可以夺回来。另外有不走的，你们看着岳云，告诉他速速的后边追赶我们，好保驾奔临安。宫中乱喽，宫娥才女不能带走，又怕金乌珠带人进皇宫胡作非为，故此头玉和的抹脖子上吊头颈的，宫中是哭声一片。正宫娘娘和东宫娘娘赶紧收拾收拾，带几名宫女上了拘辇，准备出城。再找张美人何香啊，怎么也找不着了，大伙以为她自尽死了呢，也顾不过来，所以罗彦庆带着御林军保护着其他的娘娘出城了。高宗也脱去了龙冠龙袍，换上了便衣，上了战马，由王渊、李刚、宗方等人保护着出了京城。皇宫的人多半跑光了，只有西宫里还有宫女，因为张美人何香没让走，她自己坐在屋里琢磨，我往哪儿跑啊，哪我也不去呀，哪儿也不如皇宫好，我跟着赵构也没个好，我又不是什么正宫，再说我义父张邦昌被削职为民，连个官都弄没了，李刚、宗方这伙大臣拿我当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哼，我在宫中早晚也被他们起出去，倒不如投靠金乌珠，等金乌珠一进宫，凭我的容貌也许弄个正宫当当，我的干爹也能被请回来，我们父女又能常见面了。对，就是这个主意。所以金乌珠刚到宫门，张美人出来迎接，金乌珠一看见何香也糊涂了，他摸着胡须，眨巴眨巴眼睛，心里合计怎么办好呢，哎呀，我们北国可没这样的美女呀，果然江南出美人啊。就在这个时候，军师哈密赤到了，他用眼睛这么一看就明白了，哦，这个美人要投靠金乌珠，看他的凤冠霞帔，这准是赵构的嫔妃。哦，狼主金乌珠心眼儿也活了，哎呀，这可不行，第一，金乌珠在北国三妻四妾，他的儿子金蝉子、银蝉子都比这个美女大，这两个太子知道也不能干呢。再说金乌珠收下这个美人儿，也就无心再打仗了，我得劝劝他。想到这儿，低声地说，四郎中，这个女人是谁呀？哦，军师你来得正好，此女乃张邦昌之女何香，赵构的妃子，哎，难得他一点忠心来接本王啊。哈密赤一听故意的惊讶，哎呀，郎中你上当了，他是赵构之妻，都不忠赵构怎么能忠心于你呢，此乃是水性杨花之辈，现在他跪倒接你，等你离开金陵马上又接别人，他连廉耻都不顾，你要他何用？赵构要不叫他，也不能信任张邦昌啊。当年不是张邦昌倒卖东京汴梁，赵姬、赵桓两个皇上也不能落我们手啊。大宋朝亡国就亡在这美人的手里，这不是美人，此乃是妖孽呀。金乌珠听完了，机灵灵打个冷战。哎呀，对呀，我哪能要他呢？想到这儿，把眼一瞪，妖妇，夫妇乃五伦之首，你全无一点的恩义，留你何用？说完，举起大斧子，照定何香，咔嚓的一下子，将何香劈 为两半。

0: 宋朝的百姓军兵都以为杜充是保驾的呢，纷纷的指名道路，所以追得特别快。高宗害怕呀，一边走一边问李爱卿，咱们往哪儿跑啊？孤累的腰酸腿疼啊。万岁，咱是奔临安，然后派人与岳飞送信儿，叫他速来救驾。哎呀，李爱卿，临安离此还挺远，后边还有追兵，这可如何是好？他还哭了。李刚、松方还得劝他：万岁，您别着急，甩掉金兵，找个镇子住下，休息休息再走。这七个人又跑出了20多里地，高宗真不行了。赵构在宫中享受惯了。水来洗手，饭来张口，骑马算兜兜风，战马得4平8稳的4、6步懒翻蹄儿。今天是逃命，战马都飞起来了。他老不骑马，骑一会儿蹲的就受不了了，汗水把衣服湿透了，口干舌燥。听了听后边，追兵还没上来。高宗带住了马的缰绳，说什么也不走了。吁，爱卿啊，孤实在走不了了，可得下马歇一歇。李刚回头看看，好吧，宗方啊，你找个地方，咱们歇一会儿再走。明知道是不该歇，但是皇上发话了，金口玉牙，楚口为止，只可照办。前边是个庄子，挺大，庄口上有个石碑，上写张家湾。庄子里的买卖铺户都关门了，街上行人稀少，显得萧条冷落。他们顺着街往前走不太远，一看坐北向南有一片大宅院，院墙1丈多高，青砖到顶，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门上铁叶子包着，上边钉着菊花钉，齐凳的台阶石，上下马石，拴马的庄爵，门前还有1篓粗的龙爪槐，门里的春凳上坐着2个家人。李刚等7个人在门前下了马，宗方、李刚往府里看了看，心里合计，这家是干什么的呢？小小的庄子里有这样一个大户人家，有点扎眼。正在这阵儿，里边有人弹嗽了一声：“
1: 嗯，哼。”
0: 紧跟着走出一位老员外，到了大门口，站在台阶石上，往周围看了看。李刚抬头一瞧，就是一愣。这个人，我怎么看着眼熟呢？在哪儿见着过呢？就看这个人头戴绛紫色员外巾，身穿绛紫色对花员外氅，白护领，白水袖，腰系杏黄丝绦，足蹬斧子履，手拿一把桑皮的扇子。往脸上看，面如油粉，2道大抹子眉，1对3角眼，嘴角往下耷拉着，花白的胡须，白的多，黑的少。李刚心的话，这个人怎么这么熟呢？他们还没等说话呢，这个员外瞧见了门前的7个人，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哈哈大笑：“
1: 哎呀，我当来的是何人呐？怪不得今天早晨喜鹊在我门前叫。”我就知道有贵客临门，主公龙体可好？老臣接驾来迟，有罪呀，有罪。
0: 说完下台阶，倒身便拜。这一说话都认识了，原来是被削职为民、永不听用的皇上老丈人奸相张邦昌。李刚、松方一看是张邦昌，都害怕了。真是冤家路窄，怎么来到他家了呢？张邦昌当年投靠金兀术，被封为楚王，

0: 朝里给北国做内应，今天害文，明天害武，又怕皇上不信任他，把歌女何香收为干闺女送给了高宗，取得高宗的信任。他和何香定计害岳飞，用假圣旨把岳飞调进京城，领入皇宫，硬说是岳飞刺王杀将，把岳飞压了不少日子。多亏了李纲、刑部大堂沙炳等人和死去的老元帅宗泽审明此案，给岳飞伸了冤。高宗在气头上把张邦昌削职为民，把撵出京城了。为这个事儿，何香没少找高宗闹，连哭带嚎。高宗说，你别着急，将来叫你赴官复原职。张邦昌离京呢，就住在这座张家湾，他恨透了李纲、宗泽、沙炳，更恨赵构，因为赵构听这伙人的话。他盼金兀术快点杀进中原，自己好还当他的楚王去。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了赵构，真是狭路相逢。李纲就想叫赵构离开这儿，哪知道赵构一听说碰上老丈人，是又惊又喜。哎呀，老爱卿免礼平身，想不到在这儿碰上你老人家。张邦昌赶紧说，万岁，您为何不带内史又远离皇宫，而且征尘满面，如此狼狈呀、啊！哎，一言难尽呐、啊，老爱卿啊，你还不知道呢。金兀术打进国都，城池失守，多亏这几位爱卿保驾逃难，后边尚有追兵。老爱卿，孤实在身体支持不住了，四肢无力，浑身哪儿都疼啊！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法？万岁。众位大人快进府休息吧，只是茅屋草舍屈尊贵体，到这儿还不是到家，快走快走快走。高宗往里就走，张邦昌假献殷勤，叫出两个家人搀着。李纲、沙炳、宗方等人互相看了看，没法拦，只可跟着进院，一直到在客厅，家人打洗脸水，又搭个床叫高宗休息。高宗身子像泥团一样瘫在了床上，倒下就一动也不动了。这几位大人也洗洗脸，坐下喝口水。张邦昌吩咐准备酒菜，万岁，你想吃点什么？哎呀，老爱卿，在这阵吃什么都可以呀。好，万岁呀，我还要打听点事儿。京城失守，我那女儿何香可曾脱险？高宗听了，身子欠了欠。啊，老爱卿，出京时我已叫罗彦庆保护我那张美人奔临安去了，他们先走的，孤最后离城。
1: 哦，这就好啊，罪臣从离京以后也没看见我那女儿何香，夜间梦见几次都不吉利呀。
0: 老爱卿不要难过，等战事平息，我把何香送到你家住上几日就是。
1: 多谢万岁，不过我也没脸儿见圣驾呀。当初哎，是老臣一时的糊涂，血迷心窍，嫉贤独能，做出对不起岳元帅之事，望万岁不要记恨前仇，罪臣总死也含笑九泉。
0: 高宗微微一乐，哎，老爱卿，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只要认错就好。这次孤避难到贵庄，老卿家可算救驾有功啊，你可以官复原职。谢主隆恩。张邦昌这回不哭了，怎么呢？把官哭回来了。李刚站在一旁为难呐、啊，一看人家老丈人姑爷唠得挺近，自己再说什么高宗也不会听，只可平天由命。这时候酒菜摆上了，
1: 君臣一起吃饭，吃完了，高宗躺在床上就睡了，太乏了。几位大臣也都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张邦昌这才告退，赶紧回到自己的书房，往椅子上一坐，心里高兴，乐啊，美的恨不能自己打自己几下才好呢。哼，这可该着我官运亨通。我当初献汴梁有功，金兀术封我为楚王。哎，好景不长啊，我又被高宗贬职为民。今天这么巧，高宗又到我家，我何不给金兀术送个信儿，把赵构抓住，我可以和金兀术平分疆土，我也当两天皇上，然后再把何香弄到手，哼，他还是我的美人儿。然后他派心腹家人到大厅看看，家人说那七个人全睡了。嗯，这就好，你们把他给我看住了，别让他们跑了。我出去一趟，我去找人去，如果昏君要问我上哪去了，你们就说我到外边探探风声，听着没有？是，老爷，咱听您的。张邦昌嘱咐好了，来到了门前，带过战马，上马出庄子去找金兀术。一出庄口，远远的就看见双阳岔路上站了不少的军卒，旌旗招展，浩带飘扬，一看旗号正是北国金兀术的大旗。张邦昌催马迎上了队伍，刚到近前，小番们高喊：哎，干什么的，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张邦昌赶紧摆手：哎，别放箭，别放箭，弟兄们，借您口中言，传我心腹事，就说我张邦昌求见四郎主。嗯，你叫张邦昌，你等一会儿。有人到队伍后边送信儿，金兀术追赵构出了京城，追来追去追没影了，就来到这个双阳岔路上。他不知往哪儿追，一条道是通向张家湾，另一条道通向赵家坨。他正犹豫的时候，军兵报告张邦昌求见。金兀术一听张邦昌来了，心中大喜，提马到了队前。张爱卿在哪里？张邦昌一看，赶紧甩蹬离鞍，下了战马，倒身便拜：哎呀，郎主，老臣接驾来迟，郎主莫怪。老爱卿，免礼平身。金兀术用手相搀：老爱卿，多年不见，一向可好？张邦昌打了嗨声：哎，好什么呢，为四郎主你，我被削职为民，就住在张家湾呢。哎，这几年这清苦的日子太难过了。还好郎主您真回来了，我高兴啊。你知道我今天到这干什么来了吗？哦，干什么来了？我给您送信儿来了。什么事儿？昏君赵构带着李刚、王渊、宗方等七人到在我家了，被我略施小计接近府内，把他们稳在大厅休息，特意给您送信儿，好把他们抓住。金兀术听这话，当时是一惊啊！哦，老爱卿，此话当真？哎，郎主，老臣哪能拿人头当儿戏呢？哎呀，老爱卿，如真能抓住昏君赵构，我把南京让给你，封你一字并肩王。多谢郎主。张邦昌美乐都美出鼻涕泡来了。郎主，我给您带路。好，起兵。张邦昌马上加鞭头前带路，眨眼之间来到府门前。来到府门口，呼啦的一下子， 翻兵翻将就把张邦昌的宅院包围住了。张邦昌问家人，
2: 哎，家人，昏君走没走？
1: 员外，没走，都在大厅睡觉呢。
2: 嗯，
1: 这就好，郎主请进去吧。金兀术在马上哈哈大笑，找够啊，找够，我看你还往哪里跑。金兀术进厅房抓赵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저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혹시스마트폰에중독되시지않으셨나요？매일너무많은시간을빼앗기고있지않으시나요？이제는잠시휴대폰을내려놓고자연석을걷거나가족과친구들과대화를나눠보세요。잠시의여유가당신의삶을더풍요롭게만들어줍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